0: 来了。
1: 你好呢？
0: 好走。
1: 哎呀，你就给我把进来呀，屁股包他老了是谁了三。
0: 比哪呀？
1: 屁股包。
0: 还够赚这么多吗？
1: 这个 pure gold，
0: pure gold，
1: 哎，
0: 哈巴金，
1: 这啥的老三？
0: 你包了芒果干？
1: 你莫吃的是个好饭。
0: Thank you， 阿多拉哥。
1: 加礼物。
0: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
2: 不
0: 吃烟
2: ，pure gold。
0: Khatisa mphepo ka ikupo ekibe vhe ngele ya rona tsa tsinla ka tshinuka qasha snack.